0: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根廷总统米莱接见教廷大使，教宗梁十四世访阿计划取得进展。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晤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还接受了德国和韩国驻阿大使递交的国书，并于上周五下午在总统府接受了圣座驻阿根廷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这也标志着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递交国书仪式于当天下午3点在总统府白厅举行，米莱总统主持仪式，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陪同出席。当天米莱还接受了德国联邦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卡塔利娜·库里亚斯、韩国驻阿根廷大使李中和以及圣座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新任宗座大使正式抵达阿根廷，意味着其外交使命正式开始。而这项使命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推动教宗梁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相关筹备工作。几天前，外交部长基尔诺已率先接受了巴纳赫递交的国书副本，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今天我接收了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总主教递交的国书副本，他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代表将出任驻阿根廷宗座大使。他还表示，他的到来开启了阿根廷国家与天主教会开展兄弟般合作的新阶段，这是一条促进对话与合作的道路，也激励双方怀着希望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巴纳赫旅行期间还分别会见了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门多萨、总主教马塞洛·科隆博、阿根廷主教团秘书长圣伊西德罗·弗里主教劳尔·皮萨罗以及宗教事务秘书阿古斯丁·考洛。巴纳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推进教宗梁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多方消息称，此次访问有望安排在今年的11月份，但截止目前，梵蒂冈尚未做出正式确认。与此同时，巴纳赫的到来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教廷即将宣布教宗南美访问行程的期待。如果此次访问最终成行，除阿根廷外，教宗还可能访问乌拉圭和秘鲁。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舞会周开启探戈月，59家舞厅将举办系列活动，从上周六起至8月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市59家探戈舞厅举办探戈课程、表演、舞会和练习活动，为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预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上周六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探戈月的序幕，并举办第8届探戈舞会周，活动持续至

0: 全球探戈文化的焦点。本届活动旨在提升和支持探戈舞厅的发展，这些舞厅不仅是跳探戈的场所，更是探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空间。因此活动既面向经济丰富的舞者，也欢迎希望初次接触探戈的市民和游客参与。开幕与闭幕活动，开幕式于8月1日周六20:30在维尔蒂剧院举行，闭幕式将于8月7日周五21:45在著名的探戈俱乐部举行。除开幕和闭幕演出外，整个活动期间，全市多个社区的俱乐部、文化中心和传统舞厅都将举办探戈公开课程、舞蹈示范演出，无论是专业舞者还是初学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部分活动可通过提前预约免费参与，观众也可直接前往各舞厅购票入场，但需视现场剩余的容量而定。因异常洪水预警，伊瓜苏瀑布魔鬼咽喉将预防性关闭40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专家预测今年春季和夏季将出现历史性的降雨和异常洪水。为保护景区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宣布自8月3日起将预防性关闭著名景点魔鬼咽喉40天，并拆除该区域的金属道路和护栏，以避免遭受洪水的破坏。这一决定是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景区运营公司联合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的。与以往不同，此次不会等到洪水来袭后再采取措施，而是提前拆除并转移道路设施，将其放置在安全的仓库中，以避免重演2023年10月洪水造成的严重损失。当时伊瓜苏河洪水冲毁了79段道路，导致了魔鬼咽喉景区关闭长达9个月。景区运营公司表示，鉴于当前游客的数量较多，并结合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气象预测，我们决定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保护瀑布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司还指出，这一决定是基于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技术分析，这些预测显示未来几个月伊瓜苏河将出现大规模的涨水。负责监测巴西流域气候和水文情况的机构一致认为，9月至10月期间，伊瓜苏河流量预计将显著增加，甚至可能发生异常的洪水，对魔鬼咽喉区域的基础设施造成威胁。不过公园方面强调，除魔鬼咽喉外，其他所有的景点均正常开放，包括美洲豹主题区、雨林生态小火车、下游步道、上游步道、绿色步道、马库科步道、伊瓜苏老酒店历史展馆、所有商店及餐饮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园长表示，其余游览路线和各项服务将继续正常运营，不受此次关闭的影响。与此同时，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已启动应急预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以及巴拉纳河、乌拉圭河和伊瓜苏河水位上涨，部分沿河居民区可能需要疏散。米西奥内斯省省长已成立应急委员会，负责协调沿河各市镇的防灾工作，并持续监测河流的水位变化，同时还将关注巴西水电站是否开启泄洪闸门，因为这也会影响河流的水位。近期，来自阿根廷及国际的水文及气象专家再次确认，未来几个月该地区可能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并警告称，洪水风险等级可能达到高风险甚至极端风险。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根廷国家文化日。7月29日是阿根廷国家文化日，旨在纪念阿根廷著名历史学家、记者、诗人和散文家里卡多·鲁哈斯。他不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首个阿根廷文学教习的创立者，也是阿根廷民族文化的重要倡导者。这一纪念日于1982年通过总统令正式设立，以纪念罗哈斯于1957年7月29日逝世。里卡多·罗哈斯1882年9月16日出生于土库曼省，父亲阿夫·萨隆·罗哈斯曾两度担任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省长。罗哈斯童年时期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接受教育，10岁时父亲去世，随后全家迁居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但最终放弃法律学业，投身文学与文化研究。虽然没有取得正式的大学学位，罗哈斯仍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成为西班牙文学教授，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阿根廷文学教习，还创立了阿根廷文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至今仍设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与文学学院。他还于1926年至1930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校长。罗哈斯毕生致力于诗歌、戏剧和文学研究。1917年至1922年间，他完成了鸿篇巨著《阿根廷文学史》的写作，全书约4000页，共9卷，并于1949年正式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曾写道，阿根廷民族精神由一片国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以及一个日益清晰的理想共同构成，而我们此刻正试图通过这些简短的篇章去定义它。1982年颁布的总统令指出，里卡多·罗哈斯以其博学而深邃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阿根廷文化的多元面貌，代表着阿根廷人民保护、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特色的不懈追求。罗哈斯与妻子胡利叶塔·金特罗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查尔卡斯街2837号共同生活了29年。这座住宅于1958年改建为里卡多·罗哈斯博物馆。罗哈斯逝世后，其妻子遵照他的遗愿将房产捐赠给国家，使其成为集博物馆与图书馆于一体的文化机构，并一直保存至今，向公众展示这位文化巨匠的生平与贡献。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向您介绍. Argentina 庆祝 Buenos Aires 市世界探戈节.
6: Para el amor que se baila en los pies de una milonga. En los pies de una milonga.
0: 自2009年起，布宜诺斯艾里斯开始举行世界探戈节，这是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市多个场地举行的舞会，展示探戈音乐和舞蹈表演。探戈是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探戈于20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南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贫民窟和工人阶级中诞生，它结合了移民文化和克里奥尔人文化。探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的遗产，以保持这种文化表现形式作为体现和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以及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舞者相互拥抱，踩着四分之一节奏，形成了一个革命性的品牌。那个忧郁同时又是性感的拉普拉塔河城市文化，歌词中带有当地的俚语，被称为 Lunfardo。

和歌词的性安置，起初被认为是粗鲁的，后来呢，逐渐被阿根廷的社会和文化融入，作为一种表达的方式，在表演、编排和舞蹈方面达到成熟，在音乐、班多牛手风琴方面受到东欧音乐的影响。许多歌词是 lunfardo， 是阿根廷民间和欧洲语言相混合的俚语，表现贫民郊区的生活、心灵的痛苦、对母亲的爱、分离的痛苦、持久的怀念的一种无疆界的音乐。探戈在巴黎被世界认识，那个时代南美洲将巴黎视为文化的圣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探戈符合五项必不可少的标准，认为它是全球性的遗产。探戈与其他的音乐不同，拉普拉塔河城市社区将其视为丰富阿根廷和乌拉圭文化遗产的音乐。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维护其一切表现形式的计划。教科文组织认为，探戈舞蹈和演唱的米龙加向全世界传播拉普拉塔河城市的精神，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着新的环境。

在八月份的十天当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办国际和世界探戈节，期间是一个展示这一音乐形式的最好的窗口。同时，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该探戈节上展示新的舞蹈风格。在探戈节期间，以服装、书籍和音乐为主题，提供免费的演艺会、展览、课程和表演节目活动，还在城市探索更传统的米龙家。米龙家是弹奏和跳探戈舞的地方的名称，以及建立像博卡、博埃多和瓦拉嘎斯等传统社区的探戈之路。与此同时，一年一度举办世界探戈比赛，参赛者和公众一年比一年多。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平均参与人数达到了55000人，约400对舞伴在探戈节上比赛。比赛有两个经典的类别：舞台探戈和沙龙探戈。沙龙探戈，几对探戈伴侣在不可以选择音乐的情况下同时进行舞蹈，他们在一起逆时针旋转。这种模式旨在尊重探戈舞的本质特征，并制定严格的舞蹈规则。像舞者之间的拥抱不应该在音乐持续的时候中断，禁止跳跃舞蹈，穿着也不被评分。而舞台探戈则是每一对舞伴进行单独的表演，具有古典舞蹈、舞台人物和舞蹈变化的感觉，必须呢尊重舞蹈的感性精神。2017年的世界探戈节，阿根廷人 Herman Vallejo 和 Magdalena Gutierrez 获得了沙龙探戈类别的冠军。来自阿根廷、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韩国、意大利、中国、日本、哥伦比亚等国家的舞者参加了此次比赛。在舞台探戈类别中，在众多的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中，最终阿根廷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 Axel Aracati 和阿古斯蒂娜·达尔奇尼获得了冠军。

探戈节期间提供免费的舞蹈、创作、弹奏乐器课程，以及免费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导游探戈街区，在城市各个探戈与米龙加间之路中漫步，怀念难以忘怀的伟大的探戈人物。他们是加德尔、皮亚佐拉、奥拉西奥、费雷尔、泰塔、梅雷洛等等。您可以步行或乘坐地铁，还有专门的导游领路。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天的下午16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佛罗里达街50号开始漫游。8月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每个街道和舞蹈音乐场所都穿着探戈的服饰，跳起这个既经典又时尚的，这个跳着悲伤情感的舞蹈，并且今天跨越所有年龄段和社会阶层。

0: 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探戈节，创作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tías Arreceigor、 Leonardo Sangari， 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1: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0: Colectividades. San Jerónimo Norte, Santa Fe. 外国人社区圣菲圣热罗尼莫北部。到圣热罗尼莫北部的游客来说，这个地方呢像阿根廷的瓦莱州。圣热罗尼莫北部在圣菲省，离布宜诺斯艾利斯有5个小时的高速公路的路程。它曾经是阿根廷最大的瑞士殖民地之一的摇篮。19世纪，稀少的土地和人口的巨大增长，被迫使瑞士的上瓦莱州的许多农民去到国外冒险。美洲国家呢，如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移民机构，鼓励所有希望到所有发展的农民，希望能够发展他们生活的这个农民呢，到上述的国家。10世纪的下半叶，估计只是瓦莱州的移民就超过了14000人。他们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口之后，又去到了美洲的北部或南部，所需的费用是2000法郎左右，差不多相当于1810欧元。在3个月中，他们在拥挤的条件下航行。1858年7月末，5个家庭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是布拉特、法尔基尼、赫伊莫、培利格和胡格。然后呢，他们通过巴拉纳河抵达了圣菲省。也许当时在他们乘坐的船上，只有他们5个家庭的目的地是去到圣菲。热罗尼莫实际上是瑞士文明的摇篮，瓦莱州的摇篮。当我们去瑞士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说像他们一样的语言。在这里秩序和清洁是最好的瑞士风格。所有创始者由35人组成，由圣菲到他们接受土地的地方的旅程持续了2天。为了到达目的地，他们乘坐马车沿着崎岖的土路艰难地前行。分派给他们的土地以前呢，曾经居住着印第安人。1985年的8月15日那一天，是正式分配给定居者土地的那一天。这个地方今天被称为4座山，离圣热罗尼莫北部以南约4公里。殖民地由里卡多·福斯特先生赞助，他提供马匹、牛、奶牛和1年的津贴。此外呢，还收到免费土地，没有任何上缴的义务。唯一的条件呢，是在5年中照管土地和进行耕种，5年之后将获得对其的所有权。据说当时印第安人呢，对他们的袭击非常的频繁，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农场的物品，和他们对这一新现实的最大恐惧是荒落的景象和气候。然而在 Southsea， 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的减少，剩下的印第安人参加了建设草木房舍的工作。这些房舍呢，是先期移民的住宅。瑞士互助会的会长 Claudio Stalder 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他们在瑞士都是农民，为了逃脱那里的苦难来到了阿根廷。对于他们来说，来到一个那么遥远而且呢陌生的地方，这里曾经到处都是山和忍受印第安人的追踪。在这个附近，在 Southsea 曾经有过剩余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住在这的人经常要躲避这些印第安人的袭击。在这个聚居地出生了第一个殖民地的阿根廷人，瑞士人血统的孩子。 也就是路易斯·洪格和玛利亚·侯塞法·杜瑞夫妻的孩子。1861年的8月份，在相同的条件下，又到来了另外20个家庭，他们来到被称为是瓦里萨纳殖民村定居下来，人们也将这个村子称为是圣赫罗尼莫的新殖民村。在后来的一些年中呢，接连不断的又抵达了更多的高瓦莱州人，在新的土地上安定下来，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圣热罗尼摩移民殖民地在圣菲省大型的瓦里萨纳社区当中，这一群体和1856年建立的希望社区以及1858年建立的圣卡洛斯社区形成了该省的三个殖民村。他们说瓦莱萨诺方言至今的方言还在三黑罗尼莫延续着，游客来到这里可听见我们的爷爷奶奶说这个方言，不幸的是它已经逐渐地消失了，它毕竟是德语。在这些过程中，殖民地创建了俱乐部和为定居者和新移民的容纳空间，比如瑞士的互助会。该协会呢，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宗旨是向移民提供社会支持和包容。今天呢，还保持着瑞士的文化底蕴。瑞士互助会于1897年建立，持着为所有瑞士人提供住所的愿望，并为后代们解决健康卫生以及保留原有文化的问题。至今该目标仍然保持下来，他们组织学习德国和法国两种在瑞士使用的语言，每年的8月1日还庆祝非常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是瑞士国庆节，每逢该节日都准备仪式和招待会。圣赫洛尼摩北部殖民村，当时呢，瑞士移民抵达的地方是瑞士省级和国家级的民俗节举办地，那里召集来自全国各地及附近国家的移民后裔。圣赫罗尼莫北部市文化秘书西利亚说，这些节日都是为了纪念从瓦莱州来到圣赫罗尼莫北部的那五个家庭而举办的。这五个家庭是瓦德多罗梅、布拉特，还有伊格纳西奥法里奇尼，还有贝德罗·贝里格，以及伊格纳西奥·黑姆和路易斯·洪格。这些传送了我们祖父们的许多传统，我们有正宗的乐队和节奏，而且呢，我们有两个舞蹈团，这些舞蹈团所演出的节目呢，都是典型的瑞士音乐。对圣赫罗尼摩的爱和庆祝传统的节日，为人民的文化烙上了自己的印记。今天呢，已经有7000人在这里居住。他们都带来了他们的民族音乐，甚至至今还得以保持。在这里，人们非常喜爱跳华尔兹和波尔卡节奏的舞蹈，而且也有典型的食品。我们有香肠、烧酸菜、奶酪，我们有很多可传承的东西，并且呢，我们继续将其保留下去。历史学家玛利亚·德·加尔门·胡里尔说，在这里早期的移民生活是非常恶劣和常被严重的剥夺，然而坚韧和不停的辛苦劳作，现在呢，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感谢他们的两个摇篮，一个是一天他们的长辈离开的瑞士和伸出热情的双手接受他们的阿根廷，并且呢，在这里展望未来蓬勃的发展。
1: obvio que uno conserva las tradiciones, le gusta.
0: 很明显，人们保留其传统，因为我们从小就允许着这一切，因为它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阿根廷人，是河边长大的人，我们特别的开放。我珍惜我心爱的阿根廷的爱国情操，同时也极大的尊重瑞士的传统，对其祖父们的骄傲。他们是开拓世界末日土地的先锋者。圣赫罗尼摩北部日复一日，致力以其祖先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正如1857年一名在此定居的人写给其家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无法表达对上帝的感谢之情，这片土地是不可想象的肥沃。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由 Silvana Avellaneda 还有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 Monica。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0: 母乳喂养，卫生部推动多项行动促进母乳喂养，相关行动将致力于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目标是提供及时科学的信息，并加强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培训。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在世界母乳喂养周期间开展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推广基于科学证据的母乳喂养知识，提升公众对母乳喂养健康益处的认识。这些举措包括宣传推广活动以及由全国各地国家级医院组织的相关活动。卫生部还将开展一项调查，以收集有关母乳喂养经历及相关挑战的信息。面向公众的宣传活动将重点介绍母乳喂养的科学益处，数据显示，对婴儿而言，母乳喂养可将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风险降低 26%。 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母乳喂养每年可避免80多万名婴幼儿死亡。对于母亲来说，母乳喂养同样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乳腺癌风险降低 19%， 卵巢癌风险降低 30%，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32%。 此外，全国各国家级医院还将举办讲座、培训班，开放咨询门诊以及面向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活动。这些措施旨在扩大公众获取循证医学信息的渠道，加强母乳喂养全过程的支持，并促进医疗团队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上述举措属于阿根廷卫生部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能力，并通过收集最新数据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目前，第13届基础母乳喂养课程正在进行，共有832名专业人员报名参加。第8届母乳喂养中心课程也已启动，全国共有295名学员参与。与此同时，卫生部正在开展第14届全国母乳喂养调查，预计覆盖全国1300多家医疗机构，完成约 1.9 万份问卷。卫生部表示，此次调查结果将有助于更新婴幼儿喂养的主要指标，并为制定新的母乳喂养推广与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不过，在阿根廷，母乳喂养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虽然 96.2% 的新生儿出生时接受纯母乳喂养，但能够坚持纯母乳喂养至6个月的比例仅为 46.7%。8月3日，国际计划生育日，在迎接孩子到来之前，沟通与达成共识至关重要。围绕是否生育展开沟通，并就未来的育儿照护和家庭责任分工达成一致，是做出更加理性成熟决定的重要一步。组建家庭的决定并非始于怀孕，而是早在此前之前就已经开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母亲和父亲角色的理解，都会影响其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因此，在决定生育之前创造充分沟通的机会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双方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甚至坦诚面对彼此的分歧。国际计划生育日旨在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倡导使用避孕措施，使人们能够自主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及生育时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医院大学家庭关系与家庭研究硕士及专科项目主任心理学家索雷达·道森表示，这些交流有助于共同建立家庭规划，并共同承担这一决定。 因为生育不仅关系到伴侣双方，也涉及未来参与孩子成长和养育的整个家庭环境。除了促进双方沟通外，这些讨论还有助于提前规划与健康日常生活安排、家庭经济以及未来育儿方式有关的问题，同时也能及早发现双方意见上的差异。道森指出，很多时候伴侣双方的时间安排或人生期待并不一致，能够认识并重新审视这些差异，以共同目标为基础进行协调，不仅能够增强彼此的关系，也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生育愿望与个人发展、学业及职业规划之间取得平衡，经济稳定、职业发展以及完成学业，往往都会影响人们选择何时建立家庭。道森表示，每位伴侣对于建立家庭的时间和方式都可能不同。如今，人们拥有更加多元的人生规划，许多人会优先实现某些人生目标，然后再考虑成为父母。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祖母、姨妈或女性朋友往往会参与照顾孩子，而如今，由于工作压力或追求个人发展，许多原本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照顾下一代。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家庭建立之初，如何分担育儿责任？尽管近年来性别平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家庭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但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的观念，将男性视为帮助照顾孩子的人，而不是承担同等责任的共同照顾者。对此，道森强调，共同承担责任应该从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这意味着伴侣双方都要意识到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生活习惯和责任，共同积极参与育儿。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推动育儿假和相关劳动制度更加公平，让照顾责任真正实现共享。从一开始就建立明确的家庭共识，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分配照护工作，而不是按照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来决定角色。道森进一步指出，重新定义传统家庭角色，可以让母亲拥有更多的独立空间，不再独自承担全部育儿责任，同时也让父亲真正成为孩子的主要照护者，并在情感上给予充分的陪伴。更加公平合理的家庭分工，不仅能够减轻母亲在身体、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也有助于增强夫妻关系，使双方能够继续追求个人与职业的发展。同时，他还能为孩子营造一个以共同照护、平等合作为日常价值观的成长环境。归根结底，家庭规划远不只是决定何时生育子女，更是在沟通、共同承担责任以及相互关爱的基础上，共同创建一个家庭愿景，为家庭幸福和更加科学负责任的育儿方式奠定坚定的基础。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E

根廷总统米莱接见教廷大使，教宗梁十四世访阿计划取得进展。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晤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还接受了德国和韩国驻阿大使递交的国书，并于上周五下午在总统府接受了圣座驻阿根廷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这也标志着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递交国书仪式于当天下午3点在总统府白厅举行，米莱总统主持仪式，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陪同出席。当天米莱还接受了德国联邦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卡塔利娜·库里亚斯、韩国驻阿根廷大使李中和以及圣座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新任宗座大使正式抵达阿根廷。

0: 意味着其外交使命正式开始。而这项使命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推动教宗李昂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相关筹备工作。几天前，外交部长基尔诺已率先接受了巴纳赫递交的国书副本，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今天我接收了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总主教递交的国书副本，他作为教宗李昂十四世的代表，将出任驻阿根廷宗座大使。他还表示，他的到来开启了阿根廷国家与天主教会开展兄弟般合作的新阶段，这是一条促进对话与合作的道路，也激励双方怀着希望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巴纳赫旅行期间还分别会见了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门多萨、总主教马塞洛·科隆博、阿根廷主教团秘书长圣伊西德罗·弗里主教劳尔·皮萨罗以及宗教事务秘书阿古斯丁·考洛。巴纳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推进教宗李昂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多方消息称，此次访问有望安排在今年的十一月份，但截止目前，梵蒂冈尚未做出正式确认。与此同时，巴纳赫的到来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教廷即将宣布教宗南美访问行程的期待。如果此次访问最终成行，除阿根廷外，教宗还可能访问乌拉圭和秘鲁。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戈舞会周开启汤戈月，59家舞厅将举办系列活动，从上周六起至8月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市59家汤戈舞厅举办汤戈课程、表演、舞会和练习活动，为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戈节及世界汤戈锦标赛预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上周六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汤戈月的序幕，并举办第8届汤戈舞会周，活动持续至8月7日，全市59家分布于各城区的汤戈舞厅将参与其中，推出丰富多彩的课程、演出、练习和舞会活动，适合不同水平的汤戈爱好者参加。此次活动也是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戈节及世界汤戈锦标赛的重要前奏。该国际盛会将于8月下旬举行，届时阿根廷首都将再次成为全球汤戈文化的焦点。本届活动旨在提升和支持汤戈舞厅的发展，这些舞厅不仅是跳汤戈的场所，更是汤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空间。因此，活动既面向经济丰富的舞者，也欢迎希望初次接触汤戈的市民和游客参与。开幕与闭幕活动，开幕式于8月1日周六20:30在维尔蒂剧院举行，闭幕式将于8月7日周五21:45在著名的汤戈俱乐部举行。除开幕和闭幕演出外，整个活动期间，全市多个社区的俱乐部、文化中心和传统舞厅都将举办汤戈公开课程、舞蹈示范演出，无论是专业舞者还是初学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部分活动可通过提前预约免费参与，观众也可直接前往各舞厅购票入场，但需视现场剩余的容量而定。因异常洪水预警，伊瓜苏瀑布魔鬼咽喉将预防性关闭40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专家预测今年春季和夏季将出现历史性的降雨和异常洪水。为保护景区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宣布自8月3日起将预防性关闭著名景点魔鬼咽喉40天，并拆除该区域的金属道路和护栏，以避免遭受洪水的破坏。 这一决定是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景区运营公司联合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的。与以往不同，此次不会等到洪水来袭后再采取措施，而是提前拆除并转移道路设施，将其放置在安全的仓库中，以避免重演2023年10月洪水造成的严重损失。当时伊瓜苏河洪水冲毁了79段道路，导致了魔鬼咽喉景区关闭长达9个月。景区运营公司表示，鉴于当前游客的数量较多，并结合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气象预测，我们决定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保护瀑布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司还指出，这一决定是基于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技术分析，这些预测显示未来几个月伊瓜苏河将出现大规模的涨水。负责监测巴西流域气候和水文情况的机构一致认为，9月至10月期间，伊瓜苏河流量预计将显著增加，甚至可能发生异常的洪水，对魔鬼咽喉区域的基础设施造成威胁。不过公园方面强调，除魔鬼咽喉外，其他所有的景点均正常开放，包括美洲豹主题区、雨林生态小火车、下游步道、上游步道、绿色步道、马库科步道、伊瓜苏老酒店历史展馆、所有商店及餐饮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园长表示，其余游览路线和各项服务将继续正常运营，不受此次关闭的影响。与此同时，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已启动应急预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以及巴拉纳河、乌拉圭河和伊瓜苏河水位上涨，部分沿河居民区可能需要疏散。米西奥内斯省省长已成立应急委员会，负责协调沿河各市镇的防灾工作，并持续监测河流的水位变化，同时还将关注巴西水电站是否开启泄洪闸门，因为这也会影响河流的水位。近期，来自阿根廷及国际的水文及气象专家再次确认，未来几个月该地区可能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并警告称，洪水风险等级可能达到高风险甚至极端风险。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在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里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以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席梦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斯特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0: primer 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切尼，他在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